0: 妹妹带你们坐下来喽，妹妹呢？妹妹，
1: 这么有那么说完呢？
0: 就妹妹都给了我妹妹。
2: 妈咪，你好爱英雄哎！
0: 妹妹。南北，南北，南北，南北，南北，南北，哈，南北。